0: 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位，客宴和园，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1: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2: 好呀，有什么想法？
1: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2: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1: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2: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0: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5: 呀呀呀！啊哈啊哈 ！Check check。
6: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最让我们怀念的时光是那些一心一意为了目标而努力的日子。各位早安，我是江晨，这里是一路畅通。

0: 接下来时间进入历史上的今天。
1: 历史上的五月四日都发生了什么？1645年，清朝康熙皇帝在景仁宫中诞生，这位皇帝可能是历史上戏最多的。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出任第一任校长，他现在还叫北京大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每一年的今天都是属于青年的节日。1928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立。1978年，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报》副刊，年轻人要多看书，尤其是这类有营养的书。1986年，中国开始正式实行夏时制，将时间调快一小时，听起来会很繁琐的操作，所以1992年夏令时暂停实行。1991年，百岁老画家朱启瞻入党，这位历时三代的世纪老人是中国年龄最大的一位新党员。
0: 河源旅游广播，乐游河源，带你出发。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介绍到我们五一节的活动啊。那么2026粤 BA 常规赛第六轮河源对战韶关的比赛呢，将于河源主场5月2号开打啦，一起为河源加油吧。那么在五一假期期间呢，5月1号到5号呢，河源恐龙博物馆呢享受到8折的优惠。水运源城乐游新丰江五一水上文旅活动呢，5月1号到5号呢将会举行了，那里有很多的表演可以看呢，您可以到新丰江的景观台呀、以及码头呢体验一下。跟墓园小镇啊，5月1号到5号呢将有卡皮巴拉空降天空，大家可以到那里打卡拍照。在五一假期期间呢、大家可以来到巴伐利亚，那里有篝火晚会啊，同时水上乐园电竞大赛轮番举行啊。同时啊，巴伐利亚还有高尔夫、温泉、民谣 live 以及美食呢全覆盖，酒店呢298元起。怎么样？五一节啦，巴伐利亚。

清晨，聆听内心的声音，收获出发的力量。

爱情啊，从来不是依附和迁就，它是两个独立的灵魂，惺惺相惜。不必为了一段感情放低自身，不必求全留住人心。

真正的爱啊，从来不是单方的付出，它是彼此的尊重滋养。当你不再把爱情当作唯一，专注丰盈自身啊，保持独立和从容，才能吸引同频的人。所以不必执着，不必纠缠，爱的时候用心珍惜，独处也能优雅。

如梦如锦绣，是风是景如远方，和苑电台旅游广播，跟着音乐云旅游。

来河源住哪里呢？为大家推荐半溪居，它位于源城源南的西寨湖里面，那里有小溪泳池、小溪徒步、天幕草坪，还有小食、舞台、KTV、烧烤、围炉煮茶、露营、环湖徒步，还有环湖自行车。再为大家推荐到宝丰生态园民宿，它位于源城高埔港新座堂，房间内有电影，你也可以打麻将品茗闲聊。在院子当中呢，还有儿童的游乐设施啊，同时呢还保留有百年的荔枝，每到荔枝啊丰收的时候，您就可以随意采摘品尝。听广播览美景，河源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啦。
4: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5: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啊。
3: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4: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1: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8: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9: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10: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11: 如诗如梦如锦绣，是风是景如远方。河源电台旅游广播，跟着音乐云旅游。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我是江晨，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一起走进河源北角村。北角村位于河源市源城区浦前镇，它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那里景致美丽，山清水秀，鸟语花香。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在田野间啊，还有网红小火车，坐上它穿梭在田间，感受清新的乡间微风。

你也可以漫步在北角村的杨家小院民宿，环境清幽，绿树鲜花，田园溪流，琴棋书画。我们今天的第二站，带大家逛逛东园仙坑村，那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在仙坑，林茂水清，溪水潺潺，白墙黛瓦的古民居和绿油油的稻田交相辉映，晨阳拂过，犹如披上一层朦胧的薄纱，让人为之陶醉。你也可以走进古堡当中，那里的八角楼和四角楼也是见证了仙坑的先民筚路蓝缕迎村建寨的历史。凡城十里外，客居半山中，在仙坑的甜甜坝民宿过上两三天世外桃源的生活，放松身心。

呼吸，聆听。跟着广播出发吧。

清晨，让我们来一场心灵的共振，开启全新的一天。

早起，先要养成早早睡觉的习惯。那么早睡呢，它是早起的前奏，少了温柔的落幕，便难又从容的开场。在晚上睡觉之前，及时放下手机，洗一个热水澡，喝一杯热饮，放点轻松的音乐，如此啊，会帮你更好的入睡哦。如果你担心半夜醒来失眠，还可以在床边准备一个笔记本，当你在半夜醒来时感到担心忧虑时，可以把想法写下来。你会发现那些被我们无意中放大的想法，随着笔尖的沙沙声啊，慢慢消失。保证晚上的休息时间，清晨的苏醒也就变得轻松了。

跟着广播游何园，来何园一天的时间怎么玩呢？那么在早上的时候，您可以到东园的南园古村呢、感知啊500年的古村的官宦文化以及庭院美学。同时啊，您还可以体验非遗的手作擂茶油果，轻松行程啊，您就可以来到太平古街啊，感知民国骑楼文化。在古街当中啊，还有很多河源的美食哦，相信一定会让你大饱口福。之后啊，您可以来到春木园，同时啊，您可以到巴伐利亚体验国医国药温泉呢。怎么样，为大家推荐到的河源一天游的路线啊，您 get 到了吗？

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发。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朋友的留言互动信息啊。他说菊花枸杞茶可以天天喝吗？来了解一下。
1: 菊花枸杞茶真的能天天喝吗？关键要看体质和饮用量。菊花性微寒，枸杞性平，搭配起来既能清热明目，又能滋阴润燥，但体质虚寒容易腹泻的人长期喝可能加重不适。健康人群每天一到二杯比较安全，喝完记得观察身体反应哦。适合长期喝的人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体质平和的人，日常养生没问题。第二类是经常熬夜、眼睛干涩的阴虚火旺人群。第三类是用眼过度的上班族，能辅助缓解视疲劳。但有三类人要特别注意，脾胃虚寒的人喝了可能腹痛，阳虚怕冷的人会损耗阳气，过敏或慢性病患者更要控制量。科学喝茶有四个要点，首先要控制量，每天菊花3到5朵，枸杞10到15粒。其次，体寒的人可以加红枣，上火的人加点金银花。此外，出现胃胀或经期不适要立刻停喝。最后，要根据季节调整比例，夏天多加菊花，冬天多放枸杞。记住，养生茶不是万能药，盲目跟风反而伤身。
2: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最美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4: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3: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4: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3: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4: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5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慌不忙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和悦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0: 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1: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0: 我，你的九七八，永远站在。

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1: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0: 我，你的九七八，永远站在你。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5: 梦给他
6: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5: 擦过。
4: 97.8一路有老歌。

中国风的歌曲最早是从屠洪刚开始，他在中国歌坛上独树一帜，被称为新古典主义的领军人物。他的《霸王别姬》《精忠报国》《你》等一系列的歌曲奠定了他的中国风的风格，直接影响了后来中国风歌曲在流行乐坛的盛行。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听屠洪刚那些经典的音乐。1996年，屠洪刚推出了歌曲《霸王别姬》，这是一首以历史人物项羽和虞姬的原型的歌曲，通过磅礴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将英雄末路的悲壮与生死相依的爱情交织成一曲荡气回肠的史诗。这首歌不仅仅是对于历史故事的复述，更是一种情感的升华和人性深度的挖掘，传递出了复杂而浓烈的情绪。

洪刚的演唱风格也为这首歌曲注入到了独特的生命力。他刻意摒弃了当时流行的柔美唱腔，选择以丹田气支撑高亢的声线，甚至在录制时因为用力过度而趴下，这种近乎于执拗的投入恰如其分地呼应了项羽的刚烈性格。而歌曲的编曲则是融合了传统戏曲元素和现代摇滚节奏，如战鼓般的打击乐和唢呐的悲鸣交织，营造出金戈铁马的战场氛围，又暗含儿女情长的缠绵。这种艺术处理不仅还原了历史场景，更让听者感受到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

1999年，精忠报国。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源自于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事迹。在当年，屠洪刚和创作团队历时一年的时间，精心打磨每一个环节。陈涛为创作歌词，亲自前往岳飞墓整理碑文作为参考，耗时小半年时间。歌曲以激昂的旋律、豪迈的歌词，展现了岳飞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成功地塑造了岳飞的英雄形象。

精忠报国，用他独特的魅力让我们感受到对于英雄的崇敬、爱国的豪情、悲壮的情怀和传承精神的决心。他就像一面旗帜，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

0: 1997年，屠洪刚发行了专辑《中国功夫》。这首歌在音乐创作上呢，独具匠心，其主题音调源自于传统曲牌《将军令》。作曲家伍嘉义通过现代音乐手法，对这一传统元素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这种由缓至急、由内而外的音乐布局，完美的模拟了武术修炼的动态过程，创作出一种独特的音乐叙事结构。
1: 我

洪刚在中国戏曲学院主攻铜锤花脸七年的经历，使他在演绎这首歌时得心应手。他的演唱在京腔京韵中气韵生动，刚柔并济中透露出一股侠骨柔情，很好地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豪迈的东方武魂。他的嗓音阳刚豪放，却又不失细腻的表达力，能够精准地捕捉歌词中所蕴含的武术精神。

0: 978，希望你有惊喜，有心动，有人陪你吹河源惬意的晚风。和978一起放轻松，感受温柔有趣。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放轻松，来听你的978。
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2005年，风云。
2: 无数英雄勇四方，人间正气存无尽。
1: 这首歌的音乐笔触犹如狂风暴雨席卷而来，激荡人心。这是一曲如山川蔚蓝，似风云翻腾的乐章，承载着无尽的力量与豪情。音符如利剑划破苍穹，旋律如烈火燃尽荒野。在这首风云音乐中，英雄儿女们的奋勇争先，搏击风云，征战天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传奇，而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史诗。

0: 2004年音乐专辑《我爱》当中，胡鸿刚所演唱的《你》。
1: 从天而降的你，落在我的马背上。
0: 胡鸿刚的创作和演唱风格一向阳刚，并且以这种高亢激越带点惊。

0: 剧唱腔的演唱风格在乐坛独树一帜，但是在《我爱》这张专辑当中，屠洪刚一改往日刚硬大气的曲风，而是充满柔情蜜意。歌曲《你》最早发行在2002年，是电视剧《孝庄秘史》的主题曲，它在情感表达和音乐氛围上都极具特色，也为电视剧增添了浓厚的历史感和情感深度。
1: 一声叹息将我一生点亮，
0: 旋律的悠扬动听，歌词富有诗意，在创作灵感源自于电视剧的剧情，以多尔衮视角展开叙事，深刻地描绘出了剧中主人公多尔衮的人生轨迹，讲述了大玉儿与多尔衮之间一段无法圆满的凄美的爱情故事。屠洪刚的演唱温柔缱绻又大气，彰显出他标志性的铁汉柔情唱法。

康熙微服私访记当中经典的片头曲《江山无限》。这首歌曲由邹静之作词，赵季平作曲，屠洪刚演唱，最早是在1998年9月

收录在二十世纪中华歌坛名人百集珍藏版屠洪刚当中来发行，后来又纳入1999年的专辑精忠报国。作曲家赵继平紧扣剧情《康熙微服》的背景，快速完成创作，将传统戏曲元素融入到流行旋律。而词作者邹静之既有五花马清风剑的江湖气，又含有功过自有百姓言的历史思考。而屠洪刚以雄浑的老生唱腔演绎，让歌曲兼具豪迈气魄与文化厚重感，成为他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代表作，至今仍然被搬上各大舞台。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3: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4: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摇摇滚滚的冰晶
1: 冰茶姑。
0: 97.8一路有老歌。

0: 从小就爱唱歌的黄小琥，在上小学的时候呢，进入到了合唱团。早在1982年到1988年，他还在夜总会和餐厅当过驻唱。直到1989年，黄小琥和可登唱片公司签约，直接发行并且演唱了两首单曲。同年时期，赶赴香港参加了亚洲歌唱比赛，初赛他获得第一名，总决赛他获得了第四名。虽然黄小琥出道30多年一直很低调，他演唱过很多经典歌曲，但唯独能够让他爆火的只有两首，其他歌曲呢都不怎么火。在生活中经历过多次情感波折与坎坷，曾经还被唱片公司雪藏了5年。今天我们就来听黄小琥那些经典的好音乐。
1: 变得实际，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不爱孤单，依旧
0: 黄小琥，没那么简单。
1: 不用担心，谁也不用。
0: 2007年，黄小琥担任电视歌唱选秀节目的评委，这个选秀节目就是《超级星光大道》。他在忙完多轮的演唱之后，推出了《简单不简单》专辑，其中就包括《没那么简单》这首歌。2010年，黄小琥因为演唱了这首歌曲，再次迅速爆火，受到了广泛关注。这首歌是萧煌奇所作。他一次偶然的机会和黄小琥相识，在此期间呢，黄小琥给萧煌奇介绍了多种音乐工作，出于报答黄小琥的提携之情，从而创作了这首歌。

重来，来自于电视剧《裸婚时代》的片头曲，由黄小琥演唱。2011年是由蔡健雅创作了《重来》。歌曲呢，延续了黄小琥以往擅长的疗伤路线，在蔡健雅作曲填词的量身打造之下，黄小琥以自己的充满故事感和丰沛情感的嗓音，清丽地诠释了这首歌，使得这首歌呢成为2011年值得一再回放的动人的抒情歌曲。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2012年，黄小琥呢推出了《愈爱愈明白》新专辑，延续了疗愈系的情歌的路线，同时也放胆地尝试了多元曲风，推陈出新地加入到了许多新改变，像《该放手了》，描写的是都市熟女简单爱情哲学的作品。

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那个大众熟悉的黄小琥，简简单单地唱着人生的道理，时过境迁，不过就是那么一回事，更多的伤害终有痊愈的一天，而自己要努力地走出来。在歌曲中，黄小琥呈现出一种面带笑容的淡然，听起来会让人觉得就算生活感情艰辛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人总归都要经历这些。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2: 梦给他
3: 也悠悠弯弯天边情非
2: 情茶馆。
1: 978一路有老歌。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黄小琥2002年《猜心》，这是一首经典情歌，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歌词呢描绘了在热闹环境中因为情感疏离而产生的孤独感，通过歌词当中的一些意象表达对于伴侣内心状态的困惑与失落。这首歌呢展示了黄小琥在热闹夜晚中的情感起伏，结合现场演唱和互动场景，让人更加感受到他的细腻情感的表达，以及流行旋律为特点，突出黄小琥的演唱实力。

黄小琥在这张专辑全程参与了四首歌曲的制作，作品呢以都市情感为基调，聚焦分手后矛盾心境，通过询问时差的意象串联，深夜的独白场景，结合香水味、照片等生活化的细节，展现出眷恋与自我怀疑交织的心理状态。而歌词借助烟圈、黑白片等视觉化的元素，强化了孤独氛围。副歌以重复句式递进情感张力，黄小琥运用的是浑厚的音色和灵魂的唱腔来诠释细腻的情感，中性化的叙事质感凸显出了疏离与牵挂的复杂的样态。作为黄小琥标志性风格延续，歌曲呢延续其对于都市爱情议题的挖掘，通过具象场景传递现代情感的真实形态，

黄小琥，2011年《顺其自然》。这首歌曲呢，由姚若龙填词，萧煌奇谱曲，并由实力派歌手黄小琥倾情演绎，收录在专辑《如果能重来》。姚若龙的细腻笔触和萧煌奇的深情旋律完美融合在一起，共同编织出了这首触动心灵的歌曲，而歌词中也传递出一种面对困境时的淡然与坚韧，鼓励人们在逆境中保持希望，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1 2 3 4 5，
2: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

0: 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2: 梦给他
3: 也要让万万平平静静
2: 擦过。
1: 97.8一路有老歌。

0: 方，大家最熟悉的他的歌曲就是《朋友别哭》。
1: 没有一扇窗能让你不绝望。
0: 而他发行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出道十几年了。这首歌要表达的是那种对于友人的关切之意，而不是去讴歌友情。这样的歌曲更贴心，也更暖心。1983年，吕方出道。出道前期，他有着不错的发展，还因为和张学友举行数场86双星演唱会，一同被誉为双星。他凭借歌唱比赛出道后，混进娱乐圈，但不仅仅是做歌手，就连港剧和电影他都有涉足。曾几何时，他的电影事业比唱歌还要红火。朋友别哭，这首歌充满了对于朋友的安慰和鼓励。当朋友处于困境，感到伤心难过的时候，歌词的朋友别哭，要相信自己的路，就好像是一只温暖的手，轻轻地拍着朋友的肩膀，告诉朋友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别被那些迷茫和困惑绊住脚步。

歌手终归是歌手，吕方在1992年发行了一张粤语专辑，而其中他的同名粤语主打，我相信大家一定听过。他的粤语和国语都是同样的名字，叫做《弯弯的月亮》。这首歌曲的旋律让人倍感亲切，因为这首歌的普通话版本对于很多70、80甚至90后的朋友们来说都是非常的熟悉了。其中最著名的是刘欢和蔡国庆的版本，而经过重新填词的粤语版凸显出粤语的抑扬顿挫，层次感十足。每次听到这一句“盼故乡依旧温暖，并没有秋冬与夜凉”，我们都会觉得可能在某一个水乡的小舟上轻轻摇晃。人的记忆呢，真的是选择性的，因为在美妙的歌声中，我们那些回忆都突然美化了，都显得尤为可爱。

吕方，爱一回，伤一回。这首歌曲呢，在吕方的经典的歌曲当中算是排得上号的热门单曲，但同时也是他感情生活的真实写照。歌曲呢发行在1995年，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执着痛苦，以及个人在感情世界中的孤独与坚强。歌曲呢延续了90年代华语流行音乐的抒情路线，通过男性视角来探讨情感表达的矛盾。而这首歌呢和其他作品像《朋友别哭》《脆弱》共同构成了吕方所擅长的都市情歌风格，主要是围绕着爱情的得失与自我救赎。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摇摇晃晃的冰晶
1: 红茶姑。
0: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于吕方，无缘。歌曲呢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呢表达了对于失去缘分的无奈。歌曲呢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就是张国荣的愿你决定，但是更早之前是吕方这首无缘，那算是同曲异词的作品。吕方以温柔细腻的唱法唱出了这种伤而不悲，而编曲则是采用钢琴和弦乐，营造出复古而舒缓的氛围，强化了歌词中的无奈各有各路途的惆怅情绪。作为吕方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无缘至今仍然被乐迷视为诠释粤语情歌的典范。

1994年，吕方《流浪花》。整首歌歌词呢，是以茶座场景为背景，描绘了主人公独坐时对于过往恋人的思念，通过红茶渐冷、跌进思忆所结的网等意象，来传递出对于逝去感情的执着与痛苦。而吕方在这首歌的细腻嗓音和歌词的情感高度契合，成为90年代经典的情歌代表作。

歌曲呢收录在吕方的第九天长的专辑当中，歌词描绘了在寒冷冬日中对于逝去情感的回忆，表达了一种忧郁和复杂的内心感受。在冷冰冰的寒风中，一切都变得无聊乏味。歌曲呢旋律流畅且略带感伤，歌词朗朗上口，将忧郁的情感表现得唯美动人。吕方以其独特的嗓音处理方式赋予了这首歌曲更多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啦！
3: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2: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4: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7: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5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2026河源5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5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3: 忘记他，
4: 也悠悠昏昏变变静飞
3: 茶馆。
2: 97.8，一路有老歌。

从电视剧《海豚湾恋人》里，我们认识了这个充满倔强、骨子里不轻易服输的女生，娇小的面容却时刻爆发出巨大能量，就如同她坎坷的经历，无论遭遇何种困境和挑战，却从不服输。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老歌》，我们来听张韶涵。2003年，偶像剧《海豚湾恋人》一经播出就广受好评，其中片尾曲《遗失的美好》更被大家广为传唱。这首歌呢，同样收录在2004年1月6号收录的专辑当中。张韶涵那甜美的嗓音在这首歌展露无遗，非常贴切《海豚湾恋人》里边的剧情，同时也唱出了年轻人经历恋爱之后的甜美和苦涩。这首歌的原名叫《杯子》，灵感源自于阿沁学生时代的情感经历，后来呢改编收录在张韶涵的首张专辑当中。她温柔的旋律和青春惆怅的情感共鸣，使其成为华语乐坛永恒的怀旧符号。

2006年，张韶涵《潘朵拉》专辑当中《隐形的翅膀》。这首歌以温暖的民谣风格传递出逆境中坚持的力量，其中的歌词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成为鼓舞人心的金句。当这首歌的前奏响起，我相信大家仿佛回到了那个拿着复读机边听磁带边抄歌词的年代，可能若干年之后再次听到，突然发现原来青春早已远去。这首歌不光唱的是我们的青春，同样是张韶涵自己的经历，因为她出道前参加歌唱比赛，每次都是以失败告终，但还是坚持不懈，这种精神其实就是很神隐少女。也许呢，我们现在也需要这样一种坚持不懈并且相信希望的精神。

2004年，欧若拉。这首歌呢是以北极光为意象，歌词描绘出恋人眼中闪烁的光芒。张韶涵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旋律中的情感张力展现在我们面前，特别是她的高音部分，给人一种冲破云霄的感觉，让人仿佛看到了欧若拉女神在夜空中舞动的绚丽画面，充满了奇幻与浪漫的色彩。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1: 擦过。
0: 97.8一路有老歌。

0: 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1: 教室里那台风琴叮咚叮咚叮咛，向你告白的声音动作。
0: 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是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以姐弟恋为主题，用教室风琴、旋转木马等意象描绘出青春懵懂的情感。而歌词牵了手不算约定，精灵住错森林成为经典的金句。当时周杰伦仅用10分钟完成了创作，而张韶涵首次尝试慢版的 R&B 唱腔，音域跨度极大，展现出了清澈咬字、稳定气息的嗓音特点。周杰伦和方文山强强联合，分别从曲和词的角度都完成了给张韶涵的量身打造，并且方文山引入姐弟恋这个主题，也让这首歌有了别样的意味。

嗓音，演绎出对于过往的留恋与释然。这首歌在当时创作背景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现实中被迫成熟的普遍心理，而歌词中我不想舍得，不想懂得，双重否定句式成为情感的爆发点。

2004年，张韶涵《预言》。这是2004年专辑的第一主打歌，充满了童谣且极具民族风的曲风，由当时的新锐作词者王雅君填词，特制歌手小安改编填曲的惊喜之作，并且由天后制作人陈伟操刀制作。整首曲调充满了异国民族情调的音乐风格，在他的声音的穿透力当中，童真而不失修饰的高亢嗓音，展现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当时的亚洲新声音。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1, 2, 3, 4, 5,
3: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
4: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5: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6: 爸爸，你要去干嘛？
5: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6: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5: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4: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8: 河源新文明，
9: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4: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0: 这里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1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2: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2: 长城见血几道墙，女儿如铁男儿钢，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1: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你还好吗？记得你曾经和我说过，有些话注定要烂在心里，有些伤害需要大家一起去忘记。祝你找到更好的，再见。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见一面，以后相处，他会喜欢汝南吗？会喜欢我吗？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1, 2, 3, 4.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2: 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就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你是我心中最美的。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1, 2, 3, 4.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3: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4: 杨耳鼻喉科主治医师熟练掌握耳鼻咽喉科常规手术，尤为擅长低温等离子下小儿鼾症及腺样体扁桃体切除术。
5: 作为专科医生，我想告诉您，孩子打鼾从来不是睡得香的表现，而是一种睡眠中呼吸受阻的警报。小儿鼾症医学上称为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最常见的元凶是扁桃体和腺样体肥大。当孩子躺下睡觉时，肥大的组织堵住了呼吸通道，气流高速冲过窄缝，引起软组织震动，就形成了呼噜声。严重时呼吸会短暂停顿。很多家长问，等孩子长大腺样体自己萎缩了不就好了？这是一个误区。等待期间造成的损害往往不可逆。第一，它偷走孩子的颜值，长期张口呼吸会改变面部骨骼发育，导致上唇上翘、牙齿排列不齐等，这就是腺样体面容，一旦形成很难完全恢复。第二，它偷走孩子的身高和智力，睡眠中生长激素分泌减少，身高发育会落后，同时长期慢性缺氧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学习困难、记忆力下降。第三，它偷走孩子的听力，肥大的腺样体堵塞咽喉管，导致中耳积液反复发作，引发分泌性中耳炎，影响听力。第四，它偷走孩子的安宁，长期鼻塞睡眠差的孩子，白天烦躁易怒，他们不是不乖，而是真的睡不好。如果您发现孩子有以上表现，请提高警惕，带孩子到耳鼻喉科做鼻咽镜检查，这是诊断的金标准，根据严重程度我们采取阶梯化管理。轻度患者规范使用鼻喷激素、口服抗过敏药、鼻腔冲洗等保守治疗，部分孩子的腺样体会随着炎症控制而缩小。中度患者如果已出现睡眠呼吸暂停、缺氧、腺样体面容趋势或生长发育落后，手术切除肥大的扁桃体或腺样体是目前最有效的手段。目前主流采用低温等离子微创手术，创伤小，恢复快。最后重视日常管理，规范控制鼻炎，减少感冒频率，远离二手烟，从根本上减少扁桃体和腺样体的反复刺激。三分钟说健康，我是耳鼻喉科李阳医生，下期再会。
6: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0: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7: 978陪你的周一，
8: 闹钟在敲我。
9: 978和你的周二，
10: 放马过来吧。
9: 978等待的周三，
11: 我是自愿上班的。
9: 978惊喜的周四，
1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9: 978期待的周五，
13: 前方是周六，
14: 严禁拥堵。哇，
15: 978快乐的周六，
16: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9: 978
7: 静悄悄的周日，
1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6: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17: 青春是什么？是热烈，是滚烫，
18: 三二，
17: 是困难不会阻挡，风雨中也有希望。
19: 我准备好了。
17: 是懵懂，是羞涩，
19: 我也喜欢你。
17: 是怦然心动，又将心中的秘密隐藏。
20: 在一起，在一起。
17: 是责任，是担当，是铮铮铁骨，身似山河挺起脊梁，是沸腾的热血，激情昂扬。
18: 加油，
19: 加油，加油，加油！
17: 风华正茂的日子，就该闪闪发光。5月4日，青年节，和源电台和你寻光而行，永远年轻，心向远方，世界等你去闯。
0: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21: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22: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0: 娱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6: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来自徐子薇的一首《坐上高铁去北京》，这里是一路畅通下午版。各位好，我是肖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陪伴各位在上班路上。今天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来与你分享跟着音乐去旅行。那么首先我们就想来跟大家说一说北京。北京是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很多歌手呢也都以这个城市为主题创作和演唱了很多歌曲，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汪峰的北京北京，比如玉东的北京的冬天，窦靖童北京咖啡，白皮书乐队清河，陈零九，孙盛希北京的夜晚等等等等。那么身边呢也有很多的家长啊会说要带孩子去北京走一走看一看。那如果说你想要出去旅游，一定要去繁华热闹的北京逛一逛。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

0: 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烦困的下午时光，单调的开车生活，有音乐在路上，和你一起加油打气。一路畅通下午版，音乐在路上，风景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畅通下午版，跟着音乐去旅行。各位好，我是骄阳。刚才我们跟着音乐去北京走一走逛一逛，那么接下来想要带你去成都，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成都的美食会让大家觉得满满的幸福感，同时呢，不少音乐人也都为这座城市创作了歌曲。比如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赵雷，成都就是传唱度比较高的作品之一。出生于北京的赵雷呢，曾经表示成都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听过歌中的玉林路和小酒馆之后，你是否也想亲自去打卡呢？

0: 成都，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也是我曾经生活四年的大学之城。我很喜欢成都，有时间的话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去成都走一走逛一逛。一路畅通小五版，跟着音乐去旅行。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成都一家电台的 DJ 杨林所演唱的《成都 Town》。
1: 一二三四，
2: 万婆婆在卖茶，三个观音来吃茶，后花园三。

这里是一路畅通小晚跟着音乐去旅行，各位好，我是骄阳，在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陪伴你在上班路上。 刚才我们去了北京，去了成都，成都是我很喜欢的城市，那么接下来继续要带大家去的是另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那就是大理。 2014年由宁浩执导、黄渤和徐峥主演的公路喜剧电影《心花怒放》上映，这部电影呢连续3天的票房破亿，最终累计票房超过11亿，也成为2014年度中国内地电影票房的亚军。与此同时，那首充满文艺气息的《去大理》也成为当年的爆款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由郝云创作并且演唱，也是郝云和宁浩相识之后的首次合作。也许 爱情就在洱海边等着，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歌曲讲述了在生活中遭遇了情感危机的耿浩和好友郝毅一路向西的有趣之旅，这段和大理有关的故事想必也唱进了很多人的心里。一路畅通小五版跟着音乐去旅行，那么在这一小节来与你分享郝云去大理。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好板岩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板岩，好板岩，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
3: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4: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3: 他们好勇敢。
4: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3: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7: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8: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9: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10: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带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1: 青春是什么？是热烈，是滚烫。
12: 3、2，
11: 是困难不会阻挡，风雨中也有希望。
13: 我准备好了。
11: 是懵懂，是羞涩。
13: 我也喜欢你。
11: 是怦然心动，又将心中的秘密隐藏。
14: 在一起。
11: 是责任，是担当。是铮铮铁骨，身似山河挺起脊梁；是沸腾的热血，激情昂扬。
15: 加油，
16: 加油，加油，加油！
11: 风华正茂的日子，就该闪闪发光。5月4日，青年节，河源电台和你寻光而行，永远年轻，心向远方，世界等你去闯。
6: 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17: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18: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6: 以娱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 上，一起嗨起来，
12: 超级明星
6: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一路畅通下午版第二时段，跟着音乐去旅行。各位好，我是焦阳。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随着音乐的脚步去了北京，去了成都，去了大理。那么第二时段首先想带大家去上海逛一逛。说到上海，你会想到什么呢？想到魔都，想到东方明珠，还是想到迪士尼呢？那么可能每个人对于上海的定义都会有不同。那接下来的时间，第二时段第一首歌，我们来跟着周杰伦一起去上海。

来自周董周杰伦的一首《上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骄阳，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今天的节目音乐时光，我们一起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来到的是魔都上海。那么上海留给你是怎样的印象呢？上海其实我觉得我之前是去了一趟假上海，一共在上海住了一晚，结果还遇上了台风。在外滩站了大概不到五分钟，就立马重新回到了朋友的车里，所以呢对于上海的印象不算特别的深刻，有机会应该会再去上海走一走。我觉得像江浙一带的女孩呢，每个地方会有每个地方的不同，那么上海姑娘带给你怎样的印象呢？我们来听一听张信哲的歌曲是如何来唱上海姑娘的。

在河源这座城市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坚守的岗位。他会在凌晨4点为城市整洁做出自己的一份力，他会在早上6点奔走在病房中继续看护，他会在中午的十字路口为您的畅通在烈日下工作，他会在晚上的建筑工地挥汗如雨为城市添砖加瓦。每一个他可能平淡无奇，默默无闻，却温暖了我们的时光。他们用行动组成了了不起的城市发展，因为每一份付出都在让生活变得美好。此刻让我们一起成为城市的守护者。河源电台祝大家五一国际劳动节快乐。

与温暖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我们在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分享美好的上班时光。大家好，我是歌手隔壁老樊。

这里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我们继续跟着音乐去旅行。各位好，我是骄阳。刚才上一站我们带大家去了上海，那么接下来要去到的城市是我很喜欢而且离上海很近的苏州。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漫步苏州城，走过大街小巷、桥边弄堂，街里坊间都有历史有故事，耳边不时传来的吴侬软语，满城丹桂飘香，处处银杏微黄，这就是我很喜欢的样子。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想与各位来分享到的歌曲来自后弦，苏州城外的微笑。

听上一段评弹，品一品那吴侬软语，这是我喜欢的生活。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后弦，苏州城外的微笑。接下来继续要带大家去到一座北方城市，山东济南。即将要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陈小熊《济南济南》。或许你对陈小熊这个名字不太熟悉，但是你应该会听过《济南济南》这首歌。歌中提到了济南的三大著名景点：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特别是充满温情的歌词和清新的旋律，也描绘出了陈小熊对家乡济南的回忆。他曾经说，当时觉得很好玩，所以就把济南写进去了。那么这座城市的魅力就等着各位去亲自感受了。

来自陈小熊济南济南，非常好听的一首民谣，一路畅通。下午版要来分享今天的最后一站，如果前面我们介绍的北京、成都、大理、上海、苏州又或者是济南你觉得太远了没时间，那不妨就去咱们的省会广州走一走看一看。今天最后一站我们就去广州，为大家分享到的歌曲《广州仔》。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焦阳，我们下期见咯，拜拜。 yeah, yeah.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现在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1, 2, 3,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凝聚起守护的力量，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4: 9七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七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2: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4: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

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光着小脚丫去田里捉泥鳅，还记得我们寄宿时翻过校围墙去魔兽争霸，还记得我们在宿舍一本正经地讨论某个女孩子。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
1: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2: 1, 2, 3,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
1: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9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全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1, 2, 3,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1: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2: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3: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4: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3: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4: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3: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4: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3: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5: 没有谁比你们更加普通和平常，可你们的心中却更多一份责任和理想。
6: 我每天的工作是物业行政管理，
7: 主要工作场所是在电网施工一线，
8: 用文字记录他们的喜怒哀乐。
5: 救死扶伤，排忧解难，追逐梦想，传道授业，惩恶扬善。
9: 在这里公开，
5: 这些词既是对一份职业的褒奖，也是你们奋力拼搏散发出的荣光。时光总有种不动声色的力量，将过往雕刻成永恒，将奋斗谱写成人生最亮丽的底色。
10: 我劳动，我光荣。
11: 劳动者最美，
12: 劳动者快乐着，美丽着。
13: 劳动最光荣。
0: 燃起五一，河源电台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
14: 青春是什么？是热力，是滚烫。
15: 3、2，
14: 是困难不会阻挡，风雨中也有希望。
16: 我准备好了。
14: 是懵懂，是羞涩。
16: 我也喜欢你。
14: 是怦然心动，又将心中的秘密隐藏。
17: 在一起，在一起。
14: 是责任，是担当，是铮铮铁骨，身似山河挺起脊梁，是沸腾的热血，激情昂扬。
18: 加油，
16: 加油，加油，加油！
14: 风华正茂的日子，就该闪闪发光。5月4日，青年节。河源电台和你寻光而行，永远年轻，心向远方，世界等你去闯。
4: 978

0: 周一
1: 闹钟在敲我，
0: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2: 放马过来吧，
0: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3: 我是自愿上班的，
0: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4: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0: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4: 前方是周六，
5: 严禁拥堵。
0: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4: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0: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4: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6: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7: 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8: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9: 我爱的节目
10: 开始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正在播出的是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是2026年5月4号，五四青年节，先祝所有年轻的、心态永远年轻的朋友们节日快乐，青春万岁。五四青年节，愿我们永远心怀热爱，眼里有光，把每一天都过得热气腾腾。这一时段我们一路同行。

0: 没有人可以掌握未来，我可以。
1: 决心为共产，
0: 因为年轻
1: 奋斗终生
0: 就是未来。
1: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没有人可以永远年轻，我可以。因为年轻的心永远年轻。年轻是一往无前，直面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再比失败多一次的站起来。
2: 文红
3: 胜利了，
2: 人民文红文山阳人民生活，今天站立了。
0: 未来有一万个问题，
4: 算出来了，
0: 我能给出一万零一个答案。
5: 凡是符合招生条件的工人，
0: 年轻，是不信命，年轻，是信自己。
6: 没有人能卡住我们，加油，
7: 加油，
6: 加油！
0: 不是相信成功，而是相信不会被打败。年轻本该如此，年轻从来如此。
8: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
9: 给王双左脚直起。
0: 一代又一代的相信，才有今天的自信。不被世界改变，才能改变世界。
10: 我相信，
11: 我相信，
10: 我可以成为我相信的样子。
0: 我是什么样子，中国就是什么样子。
12: 我，
13: 青春是什么？是热力，是滚烫。
14: 三二，
13: 是困难不会阻挡。风雨中也有希望，
15: 我准备好了。
13: 是懵懂，是羞涩，
16: 我也喜欢你。
13: 是怦然心动，又将心中的秘密隐藏。
17: 在一起，在一起。
13: 是责任，是担当，是铮铮铁骨，身似山河挺起脊梁。是沸腾的热血，激情昂扬。
18: 加油，
19: 加油，加油，加油！
13: 风华正茂的日子就该闪闪发光。5月4日，青年节。和云电台和你寻光而行，永远年轻，心向远方，世界等你去闯。
20: 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张杰年轻的战场。

0: 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1: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0: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1: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0: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0: 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莫文蔚，2021年，这世界那么多人，人海里的幸运，岁月里的我们。这首歌出自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的主题曲。电影讲述的是一对恋人跨越十年对抗现实却终究留有遗憾的故事。莫文蔚以克制内敛的气声和叙事感的唱腔，不炫技却字字走心，将岁月沉淀的温柔和遗憾揉进了每一句听来像是在诉说你我的故事的歌曲。这世界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

这首歌来自于品冠，2011年，我希望你快乐。歌曲呢，出自于2011年的专辑《未拆的礼物》，创作于他即将步入婚姻的人生阶段，聚焦成年人的爱情的无奈与体面。当爱走到尽头，与其纠缠痛苦，不如释怀放手，把希望你快乐当作最后的祝福。品冠用自己的亲身感悟写下这首温柔到让人心疼的成全之歌，不怨怼，不纠结，只把遗憾留给自己，把自由还给对方。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

0: 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
1: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2: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1: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0: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6: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快速讲一个家长最容易慌的问题，孩子发烧时出现的高热惊厥。高热惊厥大多发生在6个月到5岁的孩子身上，是因为体温快速升高，大脑神经暂时兴奋紊乱引起的抽搐。很多家长一看到孩子抽就会特别紧张，但其实大多数高热惊厥愈后都很好，关键是处理要对，不要做错。当孩子突然抽搐，意识不清，眼睛向上翻，牙关紧闭，手脚僵硬或抖动，同时正在发烧，基本就是高热惊厥。这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冷静，千万记住几个绝对不能做的事：不要掐人中，不要翘嘴巴，不要往嘴里塞东西，不要喂水喂药，也不要用力按压捆绑孩子的肢体。这些做法不仅没用，还可能导致窒息、咬伤、骨折等二次损伤。正确的处理方法其实很简单，第一，立刻把孩子侧着放，左侧右侧都可以，这样能防止呕吐物呛到气管。第二，解开衣领，保持呼吸通畅，清理口鼻里的分泌物。第三，移开周围的桌椅、硬物，避免磕碰受伤。第四，默默记下抽搐开始的时间，一般1到3分钟就会自己缓解。抽搐停止后，孩子可能会嗜睡疲惫，这时候及时帮他退烧，然后尽快去医院，让医生检查排除脑炎、癫痫等其他问题。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以下这几种情况，一定要立刻拨打120。抽搐持续不缓解，短时间内反复抽搐，孩子面色发青，呼吸困难，抽搐结束后依然精神很差，叫不醒。最后提醒大家，平时孩子发烧要勤测体温，合理降温，避免体温一下子升得太快。 绝大多数孩子长大以后就不会再出现高热惊厥了。记住，遇到惊厥不慌乱，科学处理防窒息，及时就医保安全。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急诊科护士许杰，下期再会。
7: 新河源，新文明。
8: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9: 没有谁比你们更加普通和平常，可你们的心中却更多一份责任和理想。
10: 我每天的工作是物业行政管理，
11: 主要工作场所是在电网施工一线。
12: 用文字记录他们的喜怒哀乐，
9: 救死扶伤，排忧解难，追逐梦想，传道授业，惩恶扬善。
13: 在这里公开，
9: 这些词既是对一份职业的褒奖，也是你们奋力拼搏散发出的荣光。时光总有种不动声色的力量，将过往雕刻成永恒，将奋斗谱写成人生最亮丽的底色。
14: 我劳动，我光荣。
15: 劳动者最美，
16: 劳动者快乐着，美丽着。
17: 劳动最光荣。
18: 燃情五一，河源电台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
19: 青春是什么？是热烈，是滚烫，
20: 三二，
19: 是困难不会阻挡，风雨中也有希望。
21: 我准备好了。
19: 是懵懂，是羞涩，
22: 我也喜欢你。
19: 是怦然心动，又将心中的秘密隐藏。
23: 在一起，在一起。
19: 是责任，是担当，是铮铮铁骨，身似山河挺起脊梁，是沸腾的热血，激情昂扬。
20: 加油，
21: 加油，加油，加油！
19: 风华正茂的日子就该闪闪发光。5月4日，青年节，河源电台和你寻光而行，永远年轻，心向远方，世界等你去闯。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24: 梦给他，
25: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24: 茶馆。
8: 97.8，一路有老歌。

不同的天气总会有不同的情感表达的歌曲，比如雨夜总是容易让人想起一些往事，想起一些人，那些邂逅的浪漫，那些短暂的美好，虽然转瞬即逝，但却依然值得铭记。谭咏麟《雨夜的浪漫》就唱尽了这份雨夜邂逅的温柔与难忘。这一版相对冷门，却比热门版本多了一份细腻与温柔。谭咏麟的嗓音温柔缱绻，没有油腻的刻意，只有纯粹的浪漫，把雨夜邂逅的美好唱得淋漓尽致，仿佛置身于雨夜之中，感受着那份不期而遇的温柔。

每个女孩都曾经有一段痴情的时光，相信轰轰烈烈的诺言，也期待着天长地久的陪伴。可当诺言随风而逝，也会慢慢清醒，慢慢成长。陈慧娴《逝去的诺言》唱尽了这份痴情到清醒的蜕变，歌曲里是少女对于爱情的憧憬，是诺言破碎后的失落，也是慢慢清醒后的坦然。陈慧娴的嗓音清澈又透亮，带着少女的纯真与淡淡的忧伤，把那份成长的心事唱得温柔又动人，让人产生深深的共鸣。

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

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没有谁比你们更加普通和平常，可你们的心中却更多一份责任和理想。
3: 我每天的工作是物业行政管理，
4: 主要工作场所是在电网施工一线，
5: 用文字记录他们的喜怒哀乐，
2: 救死扶伤，排忧解难，追逐梦想，传道授业，惩恶扬善。
6: 在这里公开，
2: 这些词既是对一份职业的褒奖，也是你们奋力拼搏散发出的荣光。时光总有种不动声色的力量，将过往雕刻成永恒，将奋斗谱写成人生最亮丽的底色。
7: 我劳动，我光荣。
8: 劳动者最美，
9: 劳动者快乐着，美丽着，
10: 劳动最光荣。
11: 燃情五一，河源电台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
12: 青春是什么？是热力，是滚烫，
13: 三二，
12: 是困难不会阻挡，风雨中也有希望。
14: 我准备好了。
12: 是懵懂，是羞涩，
15: 我也喜欢你。
12: 是怦然心动，又将心中的秘密隐藏。
16: 在一起，在一起。
12: 是责任，是担当，是铮铮铁骨，身似山河挺起脊梁，是沸腾的热血，激情昂扬。
17: 加油，
18: 加油，加油，加油！
12: 风华正茂的日子就该闪闪发光。5月4日，青年节，河源电台和你寻光而行，永远年轻，心向远方，世界等你去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美食文化》。
19: 不被时间和社会所束缚，幸福填饱肚子的时候，短时间内变得随心所欲，变得自由，不被谁打扰，毫不费神地去吃东西的这种孤高行为，才是平等的赋予现代人的最高治愈。这是来自于纪录片《孤独的美食家》当中的片头。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美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社会，我们永远都会被时代接纳着又淘汰着。我们在纷纷寻找解药时，殊不知食物才是最治愈人心的东西。而广州，无论是清晨还是夜半时分，在你情绪到达崩溃边缘，一定会有一位食物去温柔着拥抱着你。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们喜欢广州这座城市的原因吧。在广州的周末，你一定会看到荔湾区的老茶楼门口早已经排着长长队伍，他们有的人在天还没有亮时就已经来排队，有的带着小孩老人，甚至还拿了一个小板凳坐着排队，晴天雨天打把伞照不误，只是为了一顿早茶。往往早起的老先生会带着自己的老伴早早就来占座，慢悠悠地喝上两壶茶，等着睡懒觉的孩子的到来。平日里孩子们都忙着工作，这顿早茶是老人享受天伦之乐最好的时光。老人总会问孩子工作压力大不大，或是满眼宠溺地看着小孙子，一边往嘴里塞着叉烧包，一边呢又抱怨着老师的作业布置得有点多。 也有三两好友一起结伴而来。在广州，如果有朋友跟你说好久不见，明天一起喝个早茶吧，那多半是把你当成自己人。年轻人平日里呢，想吃火锅烧烤都是情绪激动时候，想要把所有的爱恨情仇都浇灌在一锅辣味当中。可早茶不同，只想跟最亲密的好友在一起，慢悠悠地沏上一壶茶，把昨夜的残留在胃中的啤酒一一洗礼，谈笑风生中度过一个悠闲的上午时光。夏天的广州就像一个大蒸笼，全国人民都在吃雪糕的时候，广州人却有着独特的消暑空间，糖水铺子。冰淇淋饮料只能稍微解一下渴，又不能温饱，这时糖水铺就派上用场了。只要你走在步行街，不到五六间铺子，你就能看到一间糖水铺。朋友们三两一句，就能够在这里打发一个悠闲的午后。在这里有晶莹漆黑的龟苓膏，淋上炼奶或蜜糖，既微苦又甜蜜。最重要的是，这是最佳的解暑甜品。杨枝甘露，芒果浆配上椰汁西米，味道比名字还要动人。在 CBD 大厦旁的巷子，藏着一间间的糖水铺，每天下午四五点，会常常看到身穿西装革履的白领挤在小小的糖水铺里，一勺一勺地喝着西米露，每一口甜似乎都磨平一些他们的紧皱的眉。或许他刚刚开完一个会，口干舌燥；或许他中午忙得忘记吃饭；或许呢，接下来他要奔走出差。无论如何，这一碗糖水会给他带来一丝甜味，让他在最忙碌的日子里依旧能够尝到生活的甜头。广州的粥是给夜归人的一碗温柔。我们都知道广州是一座不夜城，凌晨三点总有一批人拖着疲惫的身子从寂静的 CBD 大楼中回家，但是当车辆缓缓驶向老城区，周围的氛围也渐渐地热闹起来。在老城区路边或巷子里，随地摆上几张桌椅，就是一个宵夜摊，摊主们用着他们道地的粤语呢吆喝着，而灶台上温情着一大锅白粥，旁边有桌面上的一盘盘的杂咸，也有新鲜的鱼虾牛肉。所有背井离乡的人不过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为了夜里能够有人一起喝一碗粥。或许很多人的生命中呢，都有这么一段在异乡打拼的日子，如果你也是这样，愿有人问你粥可温。如果没有，愿你也能够在路边的宵夜摊上遇上一碗粥，有他的等候，你的黑夜也不会再孤单。即使一个人行走在广州这座美食之都，你也不会感觉到孤独。你会知道，只要当你感到无所事事时、焦躁不安时、担心害怕的时候，广州总会有一位食物对你招招手，冲你大声地喊着，就算没有明天，也要好好吃饭呀。

0: 没有谁比你们更加普通和平常，可你们的心中却更多一份责任和理想。
1: 我每天的工作是物业行政管理，
2: 主要工作场所是在电网施工一线。
3: 用文字记录他们的喜怒哀乐。
0: 救死扶伤。

0: 将过往雕刻成永恒，将奋斗谱写成人生最亮丽的底色。
1: 我劳动，我光荣。
2: 劳动者最美，
3: 劳动者快乐着，美丽着。
4: 劳动最光荣。
5: 燃情五一，河源电台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
6: 青春是什么？是热烈，是滚烫。
7: 三二，
6: 是困难不会阻挡，风雨中也有希望。
8: 我准备好了。
6: 是懵懂，是羞涩。
9: 我也喜欢你。
6: 是怦然心动，又将心中的秘密隐藏。
10: 在一起，在一起。
6: 是责任，是担当，是铮铮铁骨，身似山河挺起脊梁，是沸腾的热血，激情昂扬。
11: 加油，
12: 加油，加油，加油！
6: 风华正茂的日子就该闪闪发光。5月4日，青年节，河源电台和你寻光而行，永远年轻，心向远方，世界等你去闯。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

0: 汇景诚信学校。
1: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2: 是呀。
1: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2: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1: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4: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五一来和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和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位客宴和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位客宴和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5: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6: 没有谁比你们更加普通和平常，可你们的心中却更多一份责任和理想。
7: 我每天的工作是物业行政管理，
8: 主要工作场所是在电网施工一线，
9: 用文字记录他们的喜怒哀乐。
6: 救死扶伤，排忧解难，追逐梦想，传道授业，惩恶扬善。
10: 在这里公开，
6: 这些词既是对一份职业的褒奖，也是你们奋力拼搏散发出的荣光。时光总有种不动声色的力量，将过往雕刻成永恒，将奋斗谱写成人生最亮丽的底色。
11: 我劳动，我光荣。
12: 劳动者最美，
13: 劳动者快乐着，美丽着。
14: 劳动最光荣。
15: 燃情五一，和源电台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
16: 青春是什么？是热烈，是滚烫。
17: 3、2，
16: 是困难不会阻挡，风雨中也有希望。
18: 我准备好了。
16: 是懵懂，是羞涩。
18: 我也喜欢你。
16: 是怦然心动，又将心中的秘密隐藏。
19: 在一起。
16: 是责任，是担当，是铮铮铁骨，身似山河挺起脊梁，是沸腾的热血，激情昂扬。
20: 加油
18: 加油加油加油！
16: 风华正茂的日子就该闪闪发光。5月4日，青年节，和源电台和你寻光而行，永远年轻，心向远方，世界等你去闯。
21: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22: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21: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22: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21: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22: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2: 你别笑，
22: 不加塞，
14: 懂礼让，不乱停，
22: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7: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9: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20: 闹钟在敲我。
19: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23: 放马过来吧。
19: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24: 我是自愿上班的。
19: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25: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9: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25: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
26: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25: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9: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25: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9: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22: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27: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28: 我爱的节目
29: 开始啦。
30: 这一时段，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在一段段熟悉的旋律中读懂那些藏在歌词里的故事、遗憾与温柔。我们总说歌曲呢是无声的告白，是心底的独白，每一首都被我们反复循环的歌曲都藏着我们自己的影子，也藏着创作者未曾说尽的心事。这一时段音乐放轻松，各位好，我是飞扬，来听到这首《画风行万里》。
31: 就一句对不起，结束当初的约定，你转身离开的毫不犹豫，曾经。
3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执念，就是拼尽全力只为奔赴一个人一件事，哪怕前路漫漫，哪怕结局未知。这首歌呢是由聂小慧作词作曲，由大欢的男生版和云朵的女生版两种演绎，但是同样动人。而我们今天这一时段听到的是男生版。

风行万里，歌曲呢创作于一个真实又令人心酸的故事。一位父亲为了寻找15年前被拐走的孩子，风餐露宿，行走万里，历经15年的艰辛，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孩子。可孩子早已适应了新的生活，不愿意回到他身边，而那种深沉的爱，那种拼尽全力却未能够如愿的无奈，都藏在画风行万里这5个字里。他唱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而是默默无声的坚守，是哪怕被拒绝也从未后悔的深情，是父爱最动人也最让人心疼的模样。

听完了这份深沉的牵挂，我们再来听一首藏着遗憾和期盼的歌曲《可能》。其实这首歌没有复杂的创作背景，但是呢，却用朴素的歌词道尽了我们每个人心底的遗憾和不甘。可能南方的阳光照着北方的风，可能枕边有微笑才能暖你清晨。一句句的可能，都是我们对于未完的事、未留住的人最温柔的念想。他创作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就是创作者对于生活细腻的感悟，把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的犹豫、遗憾和期盼揉进了旋律当中。我们总在想，可能当初我们再勇敢一点，结局呢就会不一样，可能当初我们再珍惜一点，就不会留有遗憾。可人生没有那么多种可能，这首歌就是在告诉着我们，接纳所有的遗憾，珍惜当下的每一刻，那些未完成的期待终会以另外一种方式与我们相遇。

0: 如果可能藏着未说出口的遗憾，那离别开出花就藏着离别里的成长与希望。这首歌曲呢，由李浩瑞作词作曲，南方凯演唱的一首治愈之作。2023年发行之后呢，一度登上八大音乐榜的榜首，可见他当时有多么的戳中人心。创作之初呢，李浩瑞捕捉了很多真实离别场景，夏日里独自坐高铁离家的少年，异地恋人隔着屏幕的思念，年轻战士奔赴边疆时母亲强忍的泪水，这些我们都曾经经历过的瞬间被他写进了歌里。
1: 在我最难的时候没能把你留住，
0: 他说坐上那朵离家的云霞，飘去无人知晓的天涯，一句歌词就把离家的不舍与对于远方的憧憬描绘得淋漓尽致。但这首歌呢，最动人的是不是离别的苦涩，而是把离别酿成了成长的力量。当离别开出花，伸出新的枝桠，它告诉我们离别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新生的开始。那些错过的、失去的，终会在时光里开出温柔的花，成为我们成长路上最珍贵的印记。

0: 没有谁比你们更加普通和平常，可你们的心中却更多一份责任和理想。
1: 我每天的工作是物业行政管理，
2: 主要工作场所是在电网施工一线，
3: 用文字记录他们的喜怒哀乐，
0: 救死扶伤，排忧解难，追逐梦想，传道授业，惩恶扬善，
4: 在这里公开，
0: 这些词既是对一份职业的褒奖，也是你们奋力拼搏散发出的荣光。时光总有种不动声色的力量，将过往雕刻成永恒，将奋斗谱写成人生最亮丽的底色。
1: 我劳动，我光荣。
5: 劳动者最美，
6: 劳动者快乐着，美丽着。
7: 劳动最光荣。
8: 燃起五一，河源电台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
9: 青春是什么？是热烈，是滚烫，
10: 三二，
9: 是困难不会阻挡，风雨中也有希望。
11: 我准备好了。
9: 是懵懂，是羞涩，
12: 我也喜欢你。
9: 是怦然心动，又将心中的秘密隐藏。
13: 在一起，在一起。
9: 是责任，是担当，是铮铮铁骨，身似山河挺起脊梁，是沸腾的热血，激情昂扬。
14: 加油，
15: 加油，加油，加油！
9: 风华正茂的日子就该闪闪发光。5月4日，青年节，河源电台和你寻光而行，永远年轻，心向远方，世界等你去闯。

春天总是和浪漫爱情分不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走进春日恋歌专场，在经典老歌里感受爱情里的甜与暖。首先要送上的是1998年徐怀钰《我是女生》。这首歌曲的旋律清新活泼，歌词呢是俏皮可爱。徐怀钰当年元气满满的嗓音，把少女的羞涩和灵动展现得恰到好处。听了之后呢，让人想起学生时代的春日心动，忍不住跟着哼唱吧。

不知道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一首老歌让你想起春天里遇到的那个他呢？接下来这首在2000年发行的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动感的节奏搭配萧亚轩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了新世纪爱情的态度，热烈又直白，就像春天里的阳光，明媚又温暖。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好板岩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板岩，好板岩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板岩。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2026河源51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3: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4: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3: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4: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3: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5: 你别笑，
3: 不加塞，
4: 懂礼让，不乱停，
3: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6: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7: 978陪你的周一，
8: 闹钟在敲我。
9: 978和你的周二，
10: 放马过来吧。
9: 978等待的周三，
11: 我是自愿上班的。
9: 978惊喜的周四，
1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9: 978期待的周五，
12: 前方是周六，
13: 严禁拥堵。
14: 哇，978快乐的周六，
1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9: 978静悄悄的周日，
1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9: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3: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5: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6: 我爱的节目
17: 开始啦。
6: 好音乐继续送上，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王菲，如愿。歌曲呢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也藏着我们对于家国、对于亲情最深的眷恋。歌曲呢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王菲空灵演唱，也是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的推广曲。2021年发行后，斩获了无数奖项，也唱进了无数人的心底。创作之初呢，主创团队就带着对于父母一辈的敬意和怀念，把如愿二字藏进了每一句的歌词里。父母一辈用一生的奋斗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岁月静好，他们的心愿在我们这一辈得以实现。山河无恙，烟火寻常，这8个字既藏着对于当下安宁生活的真实，也藏着对于未来的美好期许。而王菲空灵的唱腔把两代人之间的传承与爱演绎了出来，它不仅仅是一首致敬父辈的歌，更是一首关于爱和希望的歌。它在告诉着我们，那些默默付出的坚守，那些小心翼翼的期盼，终会 如愿以偿。
5: 你

此刻我们不妨放慢脚步，走进毛不易的一程山路，感受一份独属于山野的静谧与治愈。歌曲呢收录在毛不易2017年的首张专辑《消愁》中，由毛不易亲自作词作曲，延续了他一贯的细腻和质朴。整首歌曲你听下来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简单的吉他的伴奏，搭配着他低沉温柔的嗓音，一开口就把人带入到了深山远林的静谧之中。歌曲的创作来源于毛不易早年的生活经历，他曾在山间小路间行走，看遍晨雾、晚风、炊烟和星河，那些山野间的细碎美好，那些独处时候的安静的思绪，都被他揉进了歌词里。

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一句简单的描述就勾勒出了山间雨后的朦胧意境。山间有雾散开，月光落下来，又藏着独处时候的温柔与安宁。这首歌没有复杂的情感纠葛，也没有深刻的人生哲思，它唱的就是山野间的寻常光景，是奔波路上的片刻的停歇，也是我们每个人心底都向往的那份纯粹与平静。就像一束温柔的月光，能够抚平我们所有的浮躁与疲惫。毛不易，一程

0: 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
1: 也许很远，或是昨天，在这里。
0: 歌曲呢由格格作词，黄超作曲，是张杰、张碧晨为电影《我不是药神》演唱的主题曲。2018年，随着电影上线后，便戳中了无数普通人的心底。他的创作紧紧贴合电影的内核，聚焦那些在困境中挣扎但是从来没有放弃的小人物。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激昂的旋律，只用返璞归真的唱腔娓娓道来小人物当下的困顿、勇气和蜕变，诉说着对于生命最质朴的敬畏和热爱。就像电影里那些为了生存拼尽全力的人。

这首歌里唱的也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有挣扎迷茫，也有脆弱，却也有不轻易认输的坚韧。歌词呢道尽了人生的通透，又藏着对于平凡生活中最赤诚的接纳与坚守。它似乎传递着告诉我们，平凡从来不是平庸，每一个认真生活努力坚守的普通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每一份平凡的坚守都藏着最动人的力量。也许很

0: 没有谁比你们更加普通和平常，可你们的心中却更多一份责任和理想。
1: 我每天的工作是物业行政管理，
2: 主要工作场所是在电网施工一线。
3: 用文字记录他们的喜怒哀乐，
0: 救死扶伤，排忧解难，追逐梦想，传道授业，惩恶扬善。
4: 在这里公开，
0: 这些词既是对一份职业的褒奖，也是你们奋力拼搏散发出的荣光。时光总有种不动声色的力量，将过往雕刻成永恒，将奋斗谱写成人生最亮丽的底色。
1: 我劳动，我光荣。
5: 劳动者最美，
6: 劳动者快乐着，美丽着。
7: 劳动最光荣。
8: 燃情五一，和颜电台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
9: 青春是什么？是热力，是滚烫。
10: 三二，
9: 是困难不会阻挡，风雨中也有希望。
11: 我准备好了。
9: 是懵懂，是羞涩。
12: 我也喜欢你。
9: 是怦然心动，又将心中的秘密隐藏。
13: 在一起，在一起。
9: 是责任，是担当，是铮铮铁骨，身似山河挺起脊梁，是沸腾的热血，激情昂扬。
14: 加油，
15: 加油，加油，加油！
9: 风华正茂的日子就该闪闪发光。5月4日，青年节，和源电台和你寻光而行，永远年轻，心向远方，世界等你去闯。
16: 欢迎您收听《一路畅通》，来自于金海心，把耳朵叫醒。这首歌由厉曼婷作词，黄征编曲，1999年发行。每次听的都不得不说，金海心的声音呢很有辨识度。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听一下这一张专辑，从曲目的安排开始，一连串的小情调和文艺味，让专辑中的音乐具有了

画面感。音乐中呢，除了适合而止的个性点缀，也加入了当年流行音乐的时代感，是一张极具品质的专辑。一路放轻松，金海心把耳朵叫醒。

这首歌来自于半吨兄弟，最浪漫的事。填词人姚若龙一直喜欢从歌手本身去梦想一首词，总是觉得只有如此，这首歌才真正有了生命。这首歌原唱的是赵咏华，他呢是用温馨轻松的方式去体谅他的爱人，所以他爱的人也舍不得不同样用心去爱他来作为回报。正是因为这样的印象，才催生了最浪漫的事。而我们今天听到的版本是来自于半吨兄弟来演绎的，两个粗犷的男人而唱出了温柔精致的情歌的氛围感，一路放轻松。这一时段，半吨兄弟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

0: 每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1, 2, 3,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1: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9: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3: 三场灯不很好，脸庞站着手眼大，却怕多了小日子，巅峰对决神殿，当小日子开张癫狂，两句音响是难当，但这都目光如钢。

0: 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3601871。
2: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

0: 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9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1, 2, 3, 4.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0: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当中，总有一些名字如同北极星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隐隐地照亮着我们的音乐之路。欢迎您收听97.8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1: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0: 本期节目我们将带领大家来感受任贤齐的经典好歌。
1: 你无怨无悔地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
0: 任贤齐这位集歌手演员于一身的全能艺人，就是那颗永不褪色的星辰。他的歌声曾经陪伴了多少人的青春岁月，那些旋律与歌词至今仍然能够触动心弦。
1: 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
0: 97.8为您推荐任贤齐心太软。提到任贤齐，怎能不提心太软呢？这首歌几乎成为了他的代名词，温柔而略带伤感的旋律搭配直击心灵的歌词，道出了多少人在感情中的无奈与牺牲。每当夜深人静，这首歌总能勾起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让人不禁反思，是不是我们都太过心软而忘了爱自己呢？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心太软》。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伤心太平洋》。作为《神雕侠侣》的主题曲，这首歌以其深情而辽阔的曲风，完美诠释了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
1: 离开真的残酷吗？活着温柔才是可耻的。
0: 而歌曲中的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如同爱情中的波涛汹涌，让人在爱与痛的边缘徘徊。这首歌不仅让任贤齐的歌唱事业更上一层楼，也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

0: 几百次，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为什么？97.8为您分享任贤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
0: 如果说心太软是成熟爱情的写照，那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则是青春初恋的甜蜜宣言。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轻快，歌词简单直接，同时也充满了青涩与纯真，仿佛让我们回到了那个勇敢表达爱意的年纪。它不仅仅在当时风靡一时，同样也成为了许多校园晚会的必唱曲目。你是否有过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定了那个对面的女孩的经历呢？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任贤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对。

0: 饭了，回家吧。
1: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任逍遥》。
1: 英雄不怕出身太单薄。
0: 这首歌呢是《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歌曲中让我悲也好，让我醉也好，狂歌当哭，千金不换，红颜一笑，唱出了武侠世界中儿女情长和江湖豪情。它不仅展现了任贤齐深厚的唱功，更以其独特的武侠韵味激发了无数人。

97.8，这一时段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花太香。作为新楚留香的主题曲，花太香以其悠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让人沉醉在其中，而歌词中的每一句都如同花香般沁人心脾，却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哀愁。它不仅展现了任贤齐的多面唱功，也让人对于剧中人物的情感纠葛有了更深刻的体会。97.8为您推荐任贤齐《花太香》。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2: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九七八。
3: I'm too busy working, working, working. I'm too busy dancing, dancing, dancing. I'm too...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5: 梦给他，
6: 也悠悠弯弯天边静飞
5: 茶馆。
4: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畅通，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来听韩宝仪。幼年时期的韩宝仪就有一副好嗓子，他过人的天赋自幼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1981年高中毕业之后，韩宝仪呢便开始在一些琴行和西餐厅唱歌，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也受到了热烈欢迎，逐渐引起了唱片公司的注意。1985年前后，韩宝仪已经在新加坡的黄星唱片灌录了几百首歌。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无奈的思绪，这是一首节奏舒缓的情歌。韩宝仪的歌声中充满了柔情蜜意，她将恋爱中的男女的思念和无奈诠释得十分到位，让人为之动容。

0: 跳鲨鱼，安全安静。
1: 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好漂亮。
3: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这时的我们来听韩宝仪的歌。1987年，广州音像出版社首次引进韩宝仪的专辑《粉红色的回忆》，专辑呢收录了《粉红色回忆》、《望月怕团圆》、《无奈的思绪》、《我心若玫瑰》等14首的老情歌，当年的销量就突破了300万张。这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粉红色的回忆》。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韩宝仪，《你潇洒，我漂亮》。
1: 女人爱潇洒，男人爱漂亮，不知底不觉底就迷上你。
0: 这首歌发行在1987年1月1号，收录在专辑《粉红色回忆》当中。这首歌表达了对于现代人生活压力和情感追求的深刻反思，
1: 现代人条件好，
0: 同时也指出了婚姻与爱情难以兼得的迷茫与无助。97.8，我们来听韩宝仪，《你潇洒，我漂亮》。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九七点八。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九七点八，喜欢你的喜欢。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韩宝仪《天涯歌女》。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几百次，
1: 听得几
0: 百次，
1: 你还想听。

97.8，我们来听韩宝仪《往事只能回味》。歌曲的旋律悠扬动听，而韩宝仪的演唱更加深情且动人。她用她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对于过去的时光的一种留恋和感慨，让人在聆听中不禁陷入到对于往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舞女泪》，这是一首充满了故事感的歌曲。韩宝仪用她那略带忧伤的嗓音，将舞女的心酸和无奈展现得入木三分，让听者感同身受，仿佛置身于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7.8 和远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1, 2, 3,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我想到一刻忘记温柔如何的痛苦，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慢慢听。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好音乐。

0: 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0: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978音乐好时光，好音乐，
1: 好音乐，
0: 慢慢听，
1: 慢听。

FM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和悦电台旅游广播。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1: 园五一嘉年华，追龙十位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位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10: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0: 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9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2: 如果风能传递9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8的人吧。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欢迎一起收听大沛先生主讲的诗词里的中国史节目。
2: 吟诗书院的大沛先生给小朋友讲诗歌史，
3: 上古篇第七集，只有两个字的歌，后人歌。

上集我们知道了，大禹和天下的诸侯在涂山召开了大会。大禹为什么要在涂山召开大会呢？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涂山这个地方是东夷这个部落的重要的地方。大禹为什么和东夷部落关系这么好呢？因为东夷部落首领的女儿就是大禹的妻子呀。据说大禹治水很辛苦，一直治到了他30岁，他都没有机会去结婚。大禹就在想，我都30岁了，这么大的年纪了还没能有一个妻子，我想我该遇到一个妻子了吧。于是大禹对着上天喊，上天呀、啊、上天，如果你真的认为我该有一个妻子了，那么你就让我的身边出现一些奇怪的事情，灵异的事情，来暗示我，我会遇到妻子。就在大禹向上天喊出这样的愿望之后不久，他突然发现有一只白色的狐狸来到了他的面前。这只白色的狐狸居然有9个尾巴，这真是一只奇怪的狐狸。大禹看着这奇怪的狐狸来到自己面前，他用手抚摸了这个狐狸的毛，然后和这白狐说，你是不是要告诉我我要遇到我的妻子了呢？在这白狐出现不久之后，大禹就来到了涂山。有一天大禹在涂山这个地方治水，涂山这个地方的东夷部落首领的女儿女娇和她的女佣人就看见了大禹。大禹一眼望过去，看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子，女娇也看到了那正在指挥工人一起治水的英雄大禹。大禹就这么一眼望过去，深深地爱上了女娇，他认为这就应该是自己的心上人了。女娇一眼望过去也觉得大禹很帅，这个帅呀、啊、不仅仅是因为他身材魁梧，人长得很好看，更因为他是在指挥大家开山造河，整个行为都很帅气，所以女娇就这么爱上了大禹。女娇走到大禹的面前，大禹也来到了女娇的面前，但他们好像并没有说什么话。就这样一个眼神的交流，大禹已经知道女娇爱上了自己，女娇也知道自己应该是大禹的心上人了。不过他们也就有这点的缘分，大禹又赶紧走了，再次去治水。大禹离开了涂山，女娇就在涂山上想大禹啊想大禹，盼着他什么时候能够治水回来再经过涂山。于是女娇就让自己那个女佣人站在高高的山峰上，天天瞭望，看山下经过的人里会不会有大禹。于是那女佣人就每天都到山顶上去瞭望，每天再回来告诉女娇今天没有看到大禹。女娇于是就做下了一首歌表明她的思念，这应该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首表达思念的爱情歌曲了。这首歌曲只有两个字，这两个字叫后人。不过做一首诗歌只有两个字，它真是不能表现女娇盼望着大禹回来的心情，也不能表现女娇每天都派她的佣人去山峰上等大禹的这个状态，所以她只写了后人可不行，她还得在后人这两个字的后面加上两个字，这两个字一个是西一个是一，这两个字都没有意思，我们可以管这两个字叫语气词，有这两个字在是为了表明拖长的意义的。也就是说你读起这首歌的时候，如果只有后人二字，那么一下就读完了，如果有个西和有个一，那么这首诗就有了两个可以拖长的字，这首诗就变得很长很长，来感到那女娇一直在等待着大禹的归来。所以这首歌虽然只有两个有实际意义的字，还有两个虚字，也就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字，但是它在表情达意上却有特别大的价值。
我们来听一听九儿吟诵团的任瑞佳为我们吟诵

你也跟着任瑞佳把西和一字拖长的来读这首后人歌了吗？这首后人歌一直被传唱着，就这样传呀传呀传，传到了大禹的耳朵里。大禹知道女娇在等待他，于是派人到涂山那里向东夷部落的首领去提婚了。女娇很开心，于是跟着他的佣人来到了大禹的都城。他们结婚了，他们可以在一起了。不过大禹还要到山上去治水，女娇就在家里为大禹准备饭。女娇经常跟大禹说，我到山上去给你送饭吧。大禹说，啊，你不要随便来到山上，你这样听我在山上敲鼓，敲三声鼓你再来送饭，要是没有鼓声你就不要来。女娇觉得好奇怪呀，为什么要听到鼓声才去呢？大禹没有跟女娇说得很清楚。女娇想，大禹一定有他的道理，就听他的安排吧。所以女娇就在家里等待，凡是听到山上有三声鼓响，女娇就会去给大禹送饭了。有一天女娇又听到了三声鼓响，于是准备好了饭到山上去给大禹送饭。她到达山上一看，大禹突然变成了一只大熊，他在那里开山呢。女娇想，什么，原来我爱了这么久的男人他是一只熊变的呀，大禹怎么是熊啊？大禹回头一看女娇，女娇吓了就跑了。大禹突然间就变回了人样，开始去追女娇。原来啊，大禹接受到了山神的帮助，把自己变成了一只熊，力量大得不得了，就可以凿山开渠。但是大禹不想让女娇看到自己能变成熊的这个样子，于是啊，大禹每天到了固定的时间就会变成人样，敲三声鼓，再让女娇来给自己送饭。这一次啊，大禹变成熊的样子没敲鼓，可是山上掉了几个石头掉在大鼓上了。女娇就以为是大禹敲了鼓，来到山上就发现了这大禹不想让女娇看到的自己变成的这个熊的样子。大禹变回了人形，使劲追女娇，想跟女娇解释清楚了，我不是熊，我是偶然变成熊的样子去开山，这是山神给我的神力。女娇在前面使劲地跑，大禹使劲地追，因为大禹曾经答应过山神，除了和大禹一起开山的那些工人之外，外人绝不能知道山神给了大禹一个神力可以变成熊。如果要是让外人知道了，山神就会让那个知情的人变成一个大石头。现在女娇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山神不会惩罚他吧？大禹想追上女娇，骗骗女娇，说女娇看错了，女娇不就算不知道了吗？山神不就不会把它变成一个石头了吗？于是大禹就使劲地追。女娇对着大禹喊，你是一只熊，我都看见了，你不要再追我。大禹想，这个坏了，山神果然也听到了，他一下就把女娇变成了一个大石头。大禹于是赶紧跪下了，对着山神喊，山神你不要把女娇变成石头，她都已经怀孕了，怀了我的儿子。话音刚落，女娇变成的石头突然间裂开了，女娇怀的大禹的儿子从这石头里蹦了出来。女娇变成了石头，永远地定在了那里，大禹不能把她变回人形了，他只能抱着他和女娇的孩子流下了眼泪。他为了纪念女娇，给这个孩子起名叫做启，启就是开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孩子是从已经变成的石头里裂开跳出来的。虽然这个故事是上古的传说，里面带有太多的神话因素了，但可能是上古的人用一种神奇的方式在告诉我们大禹和女娇的爱情故事呀。你喜欢这个故事吗？

0: 国学经典讲解原创音频节目大讲堂 VIP 会员，可在线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的全部节目内容。经典讲解、中医健康、家规家训、传统节日、德育故事、阅读国学电子图书，每天更新节目，海量内容敬请关注，请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即可。
1: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2: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欢迎一起收听大沛先生主讲的诗词里的中国史节目。
2: 吟诗书院的大沛先生给小朋友讲诗歌史，
3: 上古篇第八集，上古的天气预报，上古卜辞。
4: 大禹的儿子启就是夏朝的第二个大王了。夏朝持续了几百年，这天下被商朝取代了。商朝是一个从东方海边起源的民族，他们的部落图腾，也就是他们所崇尚的那个神物，是一只鸟，有可能是小燕子，他们管它叫做玄鸟。商朝人有他们特别特殊的习惯，他们非常喜欢占卜。什么叫做占卜呢？商人认为这鬼神一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做什么事儿，都得问问天上的鬼神答应不答应。所以他们就想到了一个能让神仙来说话的方式。人与神之间怎么交流呢？他们发现乌龟好像寿命很长，这个神奇的小动物或许就能够跟神灵有交流。他们就用那死去的乌龟的乌龟壳来和神灵交流。这乌龟壳要怎么用呢？他们把乌龟壳翻开，用烧红的铁在乌龟壳的背后点好多眼儿，但是这些眼儿却不点透，把乌龟壳点薄了，然后把乌龟壳翻过来，在乌龟壳的正面用墨画一些黑道。现在再把乌龟壳放到火上烧，乌龟壳已经被烫薄了，在火上一烧就裂开了。如果裂开的裂纹正好经过了刚才用黑色的墨画的道，这就是吉祥的意思了。如果没经过刚才用墨色画的道，那就是不吉。这裂开的裂纹也有好几种形象，商朝人给他们规定了这几种形象，每一种形象都代表一种意思。那专门负责占卜的人就能通过这裂纹来判断神灵到底是什么意思。一般一个问题可能问正反两个方向，比如说有一个人想做件事情，他就会在乌龟壳上写上这样做好，再写上这样做不好，这是在烧之前就写上了的。烧完以后呢，通过裂纹判断了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再把这好与不好记录下来。有的时候反正看懂了干脆也不记了。这种占卜的工具除了乌龟壳以外还有牛的肩胛骨，所以我们叫这种文字为甲骨文。甲骨文一定不是最早的文字，但却是现在已知的最早的文字。商朝人到底会用着乌龟壳和牛的肩胛骨向鬼神问什么问题呢？我们来举几个很好玩的例子。比如说今天人发现了一块甲骨，通过上面问的问题，我们可以发现问问题的那个人呐，一定是年龄很大了，但是还单身没有娶媳妇呢，所以他去找了一个会占卜的占卜师。这个占卜师的名字就叫做征，他在某年某月的某日找到了这个占卜师，让他在乌龟壳上写上我今年去娶那个东边的那家女孩行不行啊，他家女孩长得很白也很漂亮，他家也很有钱，跟我合适不合适啊。所以这个甲骨文上啊，就先显示了他占卜的那一天，再显示了占卜师的名字，最后是他问的这个问题。还有一块甲骨上面印的字啊，可以表现出来占卜的人应该是个当爹的人。他来问一个叫做福的占卜师，问他我有三个儿子，今年都可以娶媳妇了吗？其实你的儿子能不能娶媳妇，只要年龄到了就可以了呗，但是商朝人却要问占卜师。所以这块甲骨上也写了他占卜的日子，然后写了这个叫福的占卜师的名字，然后后面是问题，叫做三子娶，就是我的仨儿子能不能娶媳妇了。商朝人还会问我有病了 但能不能治啊，这种事儿也要问天神。还有大王头疼，想问问天神，到中午的时候大王的头疼能不能减缓一些。后来这甲骨一烧，这个裂纹正好扎中了黑线，到了中午的时候大王的头果然不疼了。于是占卜师再把大王的头不疼了的事实写在这甲骨上了，说到了日中的时候大王不疼了。还有一个商朝人，他想选一块好地皮，在山脚下建一个院子，他也问天神这样行不行。还有一个占卜的人，他要问天神盖房子谁来做监工啊。我认识一个叫火的人，这人挺靠谱的，天神告诉我他能胜任吗。当然他们还会问问上天什么时候给我们下雨。这就是今天英石老师要为你带来的这一片甲骨的卜辞了。
1: 朱畅思，字盈士，号大佩，人称大佩先生，现任北京市教育学会吟诵教育专委会理事长，北京市教育学会理事，吉吟创始人，盈士书院院长等职。
4: 这个卜辞这样说的，叫做癸卯卜，今日雨。癸卯就是那一天，他们用天干里的一个字，地支里的一个字，形成了这一天的叫法。你还记得是谁发明的天干和地支吗？这片甲骨上没有留下占卜师的名字，但是却问出了具体的问题，就是今日雨。按说这雨的后面应该是个问号才对，就是今天会下雨吗？然后这问题问得很细，问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就是说这商人问得好仔细呀，问这雨到底从东西南北哪个方向来呀。虽然这不能算是一首诗，可是你不觉得这个格式写得很像诗吗？吟诵起来的时候又美妙又好听，这种重章叠句的方式给后世的诗歌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我们小学学过的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很有可能就是受了商朝人这种卜辞的形式的影响呀。我们先去听一听九儿吟诵团的夏宁远为我们吟诵的这一首甲骨卜辞吧。

正像莹氏老师刚才跟你说的，或许上古的这些祭祀的语句、禅让时的歌、等候一个人时盼望的歌词，他们能不能算诗歌都很难说，甚至他们是不是真的存在过都很难说，也有可能是后人编出来的呀。比如那大禹在山上看到一个金简玉字，多么像是神话呀。不过这些歌词的内容真的成了我们中国诗歌的源头，这些歌的形式也一直在影响着我们中国的诗歌。时光就要离开上古了，来到有详细记载的周王朝了，诗歌也要迎来它辉煌的一页了。欢迎你继续听，我是小木铎，莹氏老师为小朋友讲诗歌史《周朝篇》。

0: 欢迎大家到各大购物平台搜索书籍《诗词里的中国史》，东方出版社出版，作者朱畅思。
1: 展现古代中国智慧，提升自我精神境界，获得更多知行功夫。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在微信群收听收看。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3: 1, 2, 3, 4, 5,
4: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5: 听众朋友，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时收。

0: 接待游客 156.3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 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 78.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 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 132.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纳入监测的8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 63.8 万人次，同比增长 1.6%。 前晚，粤港澳大湾区龙狮会河源非遗追龙大巡游在东源县城盛大启幕，以万人追龙为核心亮点，汇聚大湾区龙狮文化与河源非遗特色，打造沉浸式民俗巡游盛宴，点亮河源五一假日文旅业。当晚7:30，东源县体育馆外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火炬龙、河源四小龙 IP 方阵、粤港澳大湾区多地龙狮队及各类巡游方阵整齐集结，倒数声落，非遗传承人手持火炬点燃篝火，随着全场追龙喽出发的呼声响彻夜空，200人手持真火把组成的核心方阵引领队伍前行，巡游正式启动。巡游队伍从东源县体育馆出发，途经星空营地、东江公园、贝拉小镇，最终抵达东源县文化科技中心，全程约1小时。巡游途中，东源香火龙领衔，江坑村庆灯笼、福坑村林屋开灯笼、高车村香火龙、苏阳猫头狮等本土非遗队伍依次汇入，上演群龙会狮的震撼画面。数万市民、游客高举电子火把追随龙狮队伍，灯火汇聚成璀璨星河，共同勾勒出万人追龙的盛大场景。巡游尾声，龙狮展演、醒狮表演、上灯仪式等环节在文化科技中心广场轮番上演，全方位展现大湾区龙狮文化与河源非遗风采。此次活动以东源追龙民俗为核心，联动大湾区文旅资源，搭建文化交流平台，构建赏非遗、品美食、玩互动、购文创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既唤醒了非遗传承活力，也以民俗 IP 拉动假日文旅消费，持续擦亮河源特色文旅名片。本台报道。五一期间，我市举行的粤港澳大湾区龙狮会河源非遗追龙大巡游吸引了一大批游客纷至沓来，我市部分餐厅也借文旅热度创新推出各具特色的追龙相关菜品，用一桌好菜留住八方来客，把文旅热度实打实转化为餐饮消费增量。正值中午饭点，记者走访市区多家餐厅，发现大堂与包厢内均座无虚席，部分酒楼将客家传统美食与非遗追龙相结合，推出的特色菜品备受欢迎。这些特色菜不仅寓意吉祥喜庆，还在造型、摆盘与食材搭配上巧做文章，让大家在品尝地道美食的同时感受浓厚文化氛围。金黄田酒楼原望江楼负责人李文辉：
1: 我们主要是推出了一个盘龙桂花鱼，它的造型呢就是有跟龙差不多的，它原材料呢只有桂花鱼，第二道呢就盘龙百象鱼，就是我们把这个百象做成那个盘龙像龙子样子的这个鱼呀。同时呢，我们呢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特色菜，比如说我们黄田的粉蒸鸭，还有呢就是用我们当地土鸡铸成的瓦缸土鸡煲。
0: 云翔酒家经理梁丽：
2: 五一期间到店用餐的顾客呢，我们每张包厢是赠送一份鳄鱼肉鲜鲍蒸鸡一份的。特色菜的话，我们的红烧乳鸽跟云翔一品包都是比较受大家的喜欢，客流量相对来说就比之前会好很多，包括我们的订房情况呀，也比较爆满。
0: 追龙特色菜品的畅销是我市假期餐饮消费火热的生动缩影。五一期间，我市餐饮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餐饮企业为了迎接客流高峰，纷纷推出特色菜品加优惠引流加升级服务的组合拳，进一步满足市民游客多样化个性化的餐饮需求，切实把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名厨世家行政总厨刘阳平：
3: 家庭聚餐、回乡团聚、订宴席的特别多，卖的最好、桌桌必点的就是名厨鸡包、北京烤鸭、万里湖炸鱼包这些招牌菜。为了迎接五一用餐高峰， 我们店前厅后厨全员在岗，加派人手，优化点餐。

0: 出餐流程，食材当天新鲜备货，严控菜品品质和卫生，保障每一位顾客吃得舒心，体验到位。
1: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朱小李、周兴元、刘立维报道。五一假期，万绿湖风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水上出行安全成为重中之重。为此，河源海事局东源海事处全员在岗，奋战在水域监管一线，用责任与担当守护每一位游客的平安出行。五一假期，景区迎来大量市民游客。一大早，东源海事处的执法人员就逐一对即将开航的旅游船进行登船体检，消防设备是否齐全有效，救生衣是否足额配备，船舶航行日志是否规范填写，每一处细节都要反复核查，当场督促整改，确保船舶健康出航。河源海事局东源海事处见习公务员刘栋：
2: 对于整个船舶的检查，我们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全链条的。首先在节前，我们就已经对所有的客船开展了一次危险源的一个完全的一个排查，也让一些隐患已经进行了闭环整改。然后在现在的节中呢，我们就重点就聚焦在一个开航前的检查，然后在他们开航之后呢，我们也会开展一些像随船监管，跟着船一起前往目的地，在进行一个过程中的巡查。
1: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整个五一假期，东源海事处全员放弃休息，坚守岗位，重点开展一对一跟船服务，对库区客班船、旅游客船进行全程跟踪监管，并强化智慧海事监管，利用万绿湖防溺水智慧监控预警系统、执法无人机等技术手段开展远程监控，保障假期旅客安全出行，辖区水上形势安全稳定。河源海事局东源海事处见习公务员流动。
2: 前三日万绿湖景区的人次已经是近了50,000人次，是一个比较高的波峰。对于整个船舶跟水域的监管，主要是分了三部分，一个就是随船监管和现场监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通过我们的智慧海事平台进行一些船舶点验的一些措施，还有就是我们的自己的海巡船会在一些航道交错的一些航量密集的一些水域进行一些蹲点值守。
1: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朱小李报道。记者昨天从市住建局获悉，新调控政策、河源市持续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正式实施以来，假期前两日，全市共销售商品房62套，销售面积7650.46平方米，销售金额4287.8万元，市民看房、选房、购房热情高涨。此次以安居河源、悦享五一为主题的商品房展销促销活动在全市多个展区同步启动。市住建局联合市文广旅体局、市商务局，借助粤 BA 赛事、五一汽车生活消费节等文旅商务活动，开展优质楼盘展销，同时在万绿湖等景区设置展销点位，汇聚全市多个优质楼盘，涵盖刚需住宅、改善型住房、品质洋房等多种产品类型，满足不同群体的购房需求。二号，粤 BA 常规赛第六轮开赛，河源队坐镇主场迎战韶关队，最终以96-84战胜对手。本场比赛，河源球王彭炽昌正式回归河源队，为球队增添强劲战力。比赛开始，河源队迅速进入状态，依托主场优势展开攻势，首节便建立起明显的领先优势。第一节结束，河源队以32-17的大幅领先优势占据主动。第二节比赛，韶关队不甘落后，在大比分落后的局面下，及时调整比赛状态与战术打法，不断缩小分差。河源队延续火热手感，进攻端多点开花，防守端也牢牢限制韶关队的反击节奏。第二节结束时，河源队以56-39领先。一边再战，韶关队调整战术，发起反扑，试图缩小分差，一度将比分差距追至个位数，但河源队防守韧性十足，始终守住领先优势。第三节结束时，河源队以72-66领先。进入末节决战，河源队并未松懈，继续稳扎稳打推进进攻。韶关队虽全力拼搏，却难以扭转战局。最终，随着中场哨响，比分锁定在96-84，河源队主场取胜。本场数据，河源队四人得分上双，河源队的曾玉成获得全场最高26分。根据赛事安排，河源队5月10号将轮空一场，粤 BA 常规赛第八轮将于5月16号打响。 河源队将在广东工业大学揭阳校区体育馆客场挑战揭阳队。

0: 昨晚粤超河源队首场比赛在汕尾市体育中心上演，经过鏖战，河源队1-2惜败汕尾队。本场比赛是河源队本届粤超的首秀，上半场双方互相试探，节奏紧凑，汕尾队借助主场之力，开局便接连组织紧密进攻，几度紧逼球门。面对压力，河源队展现出不服输的韧劲，全队防守阵型保持紧凑。第18分钟，汕尾队抓住机会攻破河源球门，先拔头筹。落后的河源队稳住阵脚，积极寻找机会。第39分钟，汕尾队中后卫队员在回防时放倒河源队员，吃红牌被罚出场，河源队获得前场任意球。可惜还是没能敲开汕尾队的大门。上半场伤停补时最后1分钟，河源队7号陈浩源得球起脚射门，以一记世界波将比分扳平。半场战罢，双方比分1-1，一边再战，场上热度不减。开场仅5分钟，汕尾队就获得点球，并再次敲开河源队大门，以2-1再次领先。汕尾队频频对河源队球门施压，河源队全线严防死守，顶住了对手一波又一波猛攻，直至最后一刻，他们依然在绿茵场上积极拼抢，寻求进攻机会。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河源队客场1-2惜败汕尾队。尽管未能取得胜利，但河源队全体队员始终奋勇拼搏，到比赛中场哨声吹响的最后一刻，球员们的优异表现也赢得了对手的尊重。按照赛程，粤超常规赛第3轮5月16号，河源队在紫荆县龙华全民健身广场迎战韶关队，迎来首个主场比赛。昨天粤超河源队客场挑战汕尾队赛事开赛，比赛现场氛围热烈。中场休息期间，河源队与汕尾队开展暖心礼物互换活动，同时河源球迷组团为河源队助威。赛场之上，河源本土球迷组团为球队加油，100余名河源球迷组成助威方阵，在看台上挥舞旗帜，高声呐喊河源队加油助威口号，成为赛场上一道亮眼的风景线。中场休息期间，汕尾与河源两队代表以定制的同款长方形生态水箱为礼，以汕尾好海水交换河源好湖水。双方定制的水箱箱底分别印制汕尾、河源两市地图，箱体正面张贴本届粤超联赛两队队徽，背面则分别印刻着两地标志性风光图景红海湾、万绿湖。水箱之内，汕尾队注入取自红海湾的天然海水，河源队以万绿湖生态湖水入箱，体现两地独有的生态特色，传递出城际之间的友好与默契。赛场互动不止球员，两队球迷也互赠心意，深化友谊。河源球迷代表团送上30斤河源本土特色紫荆禅茶，将客家山水韵味带到赛场。汕尾球迷则回赠汕尾茶，以滨海茶香回应热忱。最后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预计，未来2天，广东多云为主，部分市县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5号粤西和珠三角南部阴天有分散阵雨，其余市县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市县介于25到28摄氏度。6号粤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有雷阵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市县介于27至30摄氏度。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河源旅游，
2: 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3: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4: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3: 节约用水，
5: 节约用水，
3: 全民幸福。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2: 廖华东，副主任医师、内科主任，毕业于赣南医科大学，临床专业，从事内科临床工作20余年，对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擅长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心律失常、脑梗死等疾病的治疗。
3: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内科廖华东医生。俗话说，百草回芽，百病始发，春季既是万物复苏之际，又是疾病多发之际，呼吸道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情志类疾病等等近日高发期，因此做好春季的养生保健，对预防疾病以维护身体健康尤为重要。一、呼吸道疾病，对于呼吸道疾病的发病原因，春季温差比较大，骤寒骤暖，氧气不足的人容易不适应天气变化，免疫力下降，加之天气温暖，各种细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大量的增长繁殖，可能诱发流感、肺炎等呼吸道疾病。同时，春天空气中漂浮着大量的花粉、柳絮、尘螨，容易刺激呼吸道而诱发呼吸道过敏反应。那么我们有什么样的防病妙招呢？早春之时要注意防寒保暖，根据气候的变化增衣减衣，避免出汗迎风受凉，适当的运动锻炼，促进机体代谢，增强机体免疫力，室内经常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到户外踏青，前往人群密集场所时，请戴好口罩。第二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原因。春季天气多变，寒气收引，俗话说倒春寒的特殊气候易使人体血管收缩，诱发脑卒中、心肌梗死等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的防病的妙招有哪些呢？结合天气的变化，随时增衣减衣，衣着要松软轻便，贴身保暖。心脑血管疾病

0: 高危人群在春季气温回暖时不宜穿过薄，随着昼长夜短的变化，可以适当晚一些入睡，但也要保证在11点以前入睡较好，早点起床以养阳气。春季不要睡懒觉，中医认为久卧伤气，久卧会导致新陈代谢下降，气血运行不畅，导致身体亏损虚弱。建议大家每天中午午休，保证一天睡足8小时即可。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内科廖华东医生，下期再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凡有组织犯罪工作的义务，依法举报有组织犯罪，让黑恶势力无处藏身。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2: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34, 65, 66, 67, 68, 6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60, 61, 62, 63, 64, 65, 66, 园五一嘉年华，追龙十位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位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3: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4: 好呀，有什么想法？
3: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4: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3: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4: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